0: 前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香，旅程设计的新疆的客人，几个人一起能不样？前下来的扫码直播间，通知大起来的，上个月的 split， 百分之五的起，大起来的，亚欧巴斯托布的预约来了，线路，旅程云香大起来的，可是上六到九十三百，几个人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给地方搞的蛮啥说了？
1: 百分之一的多，哈那是三阿特拉迪斯的 program 们的，每秒、每时刻，时间很长。program 们的，是一点都不错了，真美。10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是哪个旅程云香旅程是的新疆的可能是个人是的不愿天下来的扫码这么干通知大起来的上的是的是的不同的是的大起来的要把所有的给来的是的旅程云香大起来的可是上的都是上的是个人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
1: 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107.4 K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d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翔，旅程是给新疆的客人，是给我们新疆的不一样。天下来的扫码直播间，通知大起来的，上个月是split，不是到10的，大起来的，欧洲、欧洲的客，越来越多的线路。旅程云翔大起来的，可是上个月0991，是给我们一台77的电话给我们介绍了。
1: 107的特，哈纳什三大广播的programmes，每分钟、每秒，是给我们的。programmes的，是ihtiyaz的，不错了，不错。107.4 H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dır.